喺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係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嚟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華人移民，一齊走過生活每一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南澳政府呼吁修改自愿安乐死与拒医疗法律。南澳成为首个呼吁联邦政府修改禁止医生在自愿安乐死 3AD 使用远距医疗法律的州，公开违抗总理阿尔巴尼斯。Malinowskis 政府的高级部长解释了联邦刑法典一项规定阻止了医生将远距医疗用抗 3AD， 迫使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末期患者长途跋涉参加预约，有些人甚至在获得护理之前就已经去世。聯邦法典禁止使用電信服務來諮詢或者宣揚自殺，醫生若使用電話、電子郵件或者視訊討論自行施用 3AD 藥物，將面臨$220,000的罰款和刑事記錄。阿里巴尼斯曾經對修改這項法律表示反對，擔心如果遠距醫療取代強制性面談諮詢會帶來脅迫和虐待老人的風險，使南澳政府和他產生了分歧。自由黨承諾為墨爾本西部提供新型混合動力列車。自由黨承諾，如果11月當選，將會撥款$170,000,000在 Melton 線和 Windham Vale 線引入25列新型柴電混合動力列車。州政府話，完成電氣化調查期間，將在明年在 Melton 線運行更高容量的 3 Line 列車。Mount Atkinson 居民表示，長期一直以來等待這個路線實施電氣化以增加班次，並且希望成長型郊區會建設新車站。維多利亞州基礎建設局 Infrastructure Victoria 指混合動力列車已經在歐洲部分地區運行，但是不是墨爾本西部的最佳解決的長期方案。澳航地勤人員因薪酬爭議投票支持罷工權。澳洲航空 Qantas 的地勤人員以壓倒性票數贊成採取工業行動，以要求改善薪酬和工作條件之後，很快就會離開罷工。澳洲工人工會說，其受僱於澳航地勤服務公司 QGS 的會員裡面有 97% 投票支持在未來幾個星期內實施罷工。工會指出，其地勤人員甚至為澳航貨運 Qantas Right 和那個公司的區域服務 Qlink 提供服務，但是公司向工人支付的薪酬遠低於他既有的員工。工會表示，在新州的健康和安全代表已經就澳航貨運涉嫌安全疏失向他發出了14份臨時改善通知書。去年一名勞務派遣工人在澳航貨運不幸身亡，澳航發言人就表示仍致力和澳航地勤服務公司員工達成協議，當中包括為員工定期加薪。西藏倡議團體指責中國隱瞞水災災情規模。有西藏倡議團體表示，西藏一側的邊境在尼泊爾致命洪水後有數百棟房屋被毀，對北京官方公布的災情規模產生疑慮。中國官方表示已確認16人死亡，546人失蹤，其中包括261名中外國公民，但國際聲援西藏運動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ICT 表示相信死亡人數明顯更高。中國報導主要由官方國家媒體佔據，幾乎沒有關於災情規模或者善後情況的非官方報導。西藏安全官員在星期日宣布已經對至少10名散布虛假災情資訊的人員進行了處罰，但中國很多人都懷疑為何有這麼多更新資訊都是來自尼泊爾邊境，並且質疑死亡人數高於中國政府所聲稱的。同一教領袖因賄賂等罪名被判刑2年，韓國法院認定同一教領袖 洪學子已經向已經罷免的前總統尹石月的妻子金建熙贈送了兩個香奈兒包包和一條鑽石頸鏈項鏈，總價值8000萬韓元，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特檢組表示，金建熙在2022年4月到7月期間收受了英國教會的奢侈品，而換取商業和政治利益。檢察官表示，調查是當局首次證實英國教會企圖賣通政治影響力，並且公布了在韓學子的私人金庫裏面發現了價值1900萬美元現金的照片。英國教派最著名的例子是由韓學子和已故丈夫兼創辦人文思明在體育場主持的集體婚禮。批評者說這個團體有邪教色彩，法律人士就指責他脅迫被俗稱為文思明信徒 Moonies 的教徒捐獻巨額資金。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欢迎你收听《同声同老人》呢个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今日我哋会讨论咩题目呢？一个好重要，但系咧又都好敏感嘅议题，就系咧澳洲反移民嘅情绪。咁我哋系移民啦，亦都少数嘅族裔啦，咁所以咧有啲嘅听众咧可能会自己親身感受或者聽到你的親戚朋友都遇到一些反移民的情緒或者一些案例啊事情，所以變咗今日我哋就會係用一個即係比較係理性的方法咧，從歷史啊、數據啊、經濟、政治、全球的環境一層一層咁分析呢個問題。澳洲雖然是一個移民國家，但同時社會都存在一些對著移民有一些疑慮和不安，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慢慢地來到去談到這個問題，希望我們可以就不要好用情緒來到處理這個問題，我希望從一個比較理性的方法來面對這個問題。移民呢，雖然就塑造了澳洲，澳洲是一個移民國家，其實就靠移民慢慢將這個國家建立的，但是呢情緒對移民的情緒決定未來澳洲的社會和走向，所以很重要。首先最重要講回歷史的背景，我們要明白今天的情緒就一定要回到去歷史。在19世紀淘金潮，這個澳洲呢叫做舊，就不是舊金山，是新金山。哇，真的很難到，這個美國先是舊金山，那我們呢澳洲就是新金山。那個歷史的背景呢就是很多，因為當時你大家明白呢，你澳洲的人口也不是太多，還有呢就有很多的華人啦，就在中國的沿海啊，咁咧就俾人用偷呃拐騙啊，各方嘅方法啊，咪豬仔又好，或者話唉嚟到咧係真係滿地黃金啊，係做少少啊，好快咧就會揾到好多嘅錢，就翻香港嚇，可以咧起屋啊，跟住然後咧就有老婆仔女啊，咁好多好多嘅嘢，咁咧就但係個問題咧就有大量嘅華人咧就移民咧進入澳洲啊。咁咧就引發咗好多競爭同排斥啦，咁詳細嗰個排華嘅情況咧，我就唔講啦。大家有機會咧就去呢個Ballarat 啊，或者 Bendigo 啊，或者係一啲歷史咁會睇到咧，其實咧當時呢個華人係受到好多嘅壓迫嚇，亦都係即係都相當令人痛心嘅嚇。咁當時嘅本地嘅勞工又覺得咧，你啲外國人特別咧，我哋個樣係唔同噶嘛，我哋又唔係呢個白人啊，咁所以一嚟到嘅人睇得，哇！呢啲咁嘅即係中國人啊、中國佬啊，或者你點樣叫啦，咁樣跟住走嚟搶咗我哋嘢，令到我哋嗰個收入少咗，搶我哋錢，搶我工作，咁變咗咧，我哋就即係好唔開心啦。咁啲情緒咧，慢慢形成咗早期反移民嘅思維啦。咁所以咧，實際亦都係有行動咧，係真係令到好多嘅當時嘅華人嗰啲華工咧受到傷害嘅嚇，受到殺害添。咁呢個情況咧，去到1901年嘅時候，澳洲就推出個白澳政策啊，即係 White Australia Policy 咧，個正式嘅制度咧就排除咗非歐洲嘅移民，即係意思咧，你唔係歐洲即係。嘅人啦，咁即係同我哋東方人啊、亞洲人啊，或者同東南亞嗰啲嘅樣係一睇就知道唔同嘅，所以其實咧佢係正式有個白澳政策嚟排斥嗰啲嘅非歐洲嘅移民。呢個唔單止係一個政策，就係當時國家身份嘅一部分，即係意思就覺得啊呢個國家嚇乜嘢人可以成為我哋嘅澳洲嘅一部分咧嘅一個分子咧，就係、是。即係喺歐洲嚇嚟嘅，咁當然咧就係白人啦，個社會啦，咁所以呢個白澳政策咧其實係相當有歧視性嘅。咁但係咧到1970年代咧，澳洲開始轉向多元文化嘅政策啦，咁 呢個係一個歷史性嘅轉折啦。咁當然嚇，我可能有啲聽眾係當年呢個八號政策之後嚟嘅，我亦都識得一啲朋友年紀都唔輕噶啦，或者亦都有啲咧同我差唔多年紀，佢好細個就嚟噶啦。咁所以咧呢個嘅一九七零年代嘅時候嗰個轉向咧係一個好大對澳洲嗰個入邊嘅政策啊，同埋嗰啲嘅移民啊，各方面嘅文化係有好大嘅影響嘅。但係我哋要記住，政策係可以改變嘅，但係咧情緒咧需要時間嘅，即係你唔係突然間改變咗嗰個八號政策咁嘅時候咧，嗰啲人咧嗰啲對呢、這個即係非歐洲嘅移民嗰個情緒係突然間會改變嘅，所以變咗咧，我都聽到一啲嘅朋友啊講到最初嘅時候咧，好少見到東方人嘅，咁佢哋喺不同嘅環境啊，學校又好，或者係工作嘅環境啊，咁其實咧受到好多歧視啊，咁所以咧我哋，但係而家雖然個情況改善咗，但係我希望咧就繼續改善，因為咧仍然有個別一啲嘅反移民嘅情緒啦。當然啦，唔係一定係特別針對我哋華人，但係咧係有一啲嘅反移民嘅情緒係對住呢、這個非歐洲族裔嘅。特別咧，你一睇到嘅，即係其實咧，我曾經讀過一啲嘅歷史啊。最初嘅時候咧，就喺啲南澳嘅南歐嘅地方，好似呢個希臘人嘅時候咧，佢哋咧相對咧，佢個樣係同嗰啲嘅中歐啊、北歐啊、西歐嗰啲人個樣有少少唔同，皮膚又黑色嘅，咁所以咧當時嘅時候咧，曾經有啲嘅文章啊講到咧，就話佢哋咧就見到咧就見到嗰啲嘅即係希臘人咧，咁佢叫做成個鍋咁樣，即係咁啊，即你都明白嗰種嘅歧視啦。咁慢慢嘅時候，呢、這個嘅反移民就轉到咧就喺即當年咧就越戰之後啊，跟住有好多嘅喺越南嚟嘅移民，佢亦都有受到歧視啊。跟住然後喺中東啊、黎巴嫩啊，好多嘅中東嘅移民亦都受到歧視。跟住然後咧，慢慢咧就轉到咧我哋呢個亦都有喺呢、這個六四事件啦、八九年之後啊，咁亦都有好多嘅喺中國啊、香港嘅移民，咁又受到一啲嘅歧視。跟住然後亦都有傳佢慢慢就轉到咧係喺呢個非洲國家有好多嘅戰爭啦，咁就增加移民啦，咁又受到一定嘅歧視，慢慢就轉到喺呢十幾年嘅時候，有好多嘅印度裔嘅人係嚟到澳洲，咁佢亦都會受到一啲歧視。當然啦，就喺呢個中東嘅地方啊，喺敍利亞或者好多嘅地方嘅時候，戰亂嘅時候，亦都嗰啲嘅移民係嚟到澳洲嘅時候，亦都受歧視。其實我想講咧，就唔係哇，真係呢個歧視咧，就真係澳洲人咧個個都係歧視嘅。其實唔係嘅，大部分澳洲人其實都係好友善嘅。咁我哋但係有一啲嘅部分，即係少數嘅人咧，佢對呢個移民咧就係有啲嘅唔啱嘅情緒，咁一陣間我哋要詳細分析究竟咧呢個人口同埋社會結構同嗰個反移民嘅情緒有咩關係咧？咁我哋就下一個部分咧就講到咧，其實咧經過研究顯示咧，反移民情緒咧係較常出現喺咩人群入邊咧？就係嗰啲年長嘅。年長嘅比較年紀大嘅，因為曾經我喺好多年前咧喺老人院工作，咁有個嘅婆婆，佢八十幾歲啦，佢其實咧好中意我嘅喎，好中意 Chris 啊，哇咁樣跟住後，但係佢有一次咧喺一啲嘅即係喺個集體嘅活動嘅時候，佢就唔係特別針對我講啊，佢咧就話我哋以前澳洲啦係治安好好噶，但係直到你哋啲 foreigner。即係你啲外國人或者外國佬，即係當然佢就唔係淨係指我哋中國人啊、亞洲人咧。佢講到咧，泛指以前我哋澳洲自己幾好噶，但係你啲移民一入咗嚟咧，搞到我哋而家嗰度治安差曬啦。咁所以其實咧，你會睇到有啲嘅年長嘅群體咧，佢係有一啲嘅會有一啲有偏見嘅。咁亦都係咧，啲教育程度咧相對較低嘅，即係譬如話佢係唔係讀咁多書啊，咁佢咧就可能咧就係。即係會喺某方面嘅認知啊， 方面咧係比較係狹隘少少，或者容易受人影響。當然唔係個個係咁，有啲咧雖然佢唔係讀好多書，咁佢其實咧好開放，亦都有啲嘅，哇！佢有呢個博士學位啊，咁其實咧我要聽講有啲咧就係佢係極之反對移民嘅，咁所以其實咧係，但係咧相對嚟講，如果教育程度係相對低嘅時候咧，佢嗰個嘅偏見啦，或者反移民情緒相對比較強嘅，仲有咧收入比較低啲嘅，低收入當然啦，如果你係嚇、喺個即係好好嘅收入，你可能自己做生意啊，或者你係呢個啊某專即係啲嘅專業人士，咁變咗咧，你係靠住你自己個專業嘅知識啊、技能啊，咁變咗你競爭力係好優先嘅。咁當然大家會睇到啦，如果係兩個人，一個喺澳洲嗰度生活大嘅，一個喺譬如喺香港嚟嘅時候咧，大家可能係差唔多學歷同埋經驗嘅時候，你一定係唔夠佢。競爭力係冇咁好，佢英文都講得好過你，跟住變咗咧就大家都係有咁嘅文化背景，佢認識澳洲嗰個嘅環境係比你知道多，咁佢嘅人脈方面亦都多，咁變咗嚟講咧，相對嚟講咧係會佢哋有優勢嘅。但係咧，如果係低收入嘅時候咧，咁佢哋相對嗰個競爭力咧係唔同，大家都做啲比較係即係勞動力嘅工作，咁變咗嘅時候咧就。你可能咧就，我為咗生活，擔擔抬抬辛苦我都頂得順嚇，冇所謂。但係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即係佢哋低收入嘅人嘅時候咧，太辛苦佢係唔想做，咁變咗咧佢覺得你走嚟搶我個飯碗嚇。如果你唔喺度嘅時候咧，老闆咧冇得揀，所以一定要揾我做啊。但係而家你嚟嘅時候咧，嗰份工咧俾你搶咗，因為咧你可以平啲嚇，收少啲人工又做得快啲嚇。咁變咗咧，嗰、那個同老闆啊，大家撐啊，嗌交嘅機會少啲，所以佢話我梗係中意嗰啲啦，即係人啊，老闆就話嚟到佢都唔出聲，耷低頭去做嘢，因為可能咧你都英文講得唔好，咁啊慢慢去做為咗生活。但係咧，如果係一啲嘅一啲係澳洲裔嘅，可能佢未必一定好似我哋咁樣，即係嗰個工作嗰個嘅即係對工作嘅態度啦嚇。咁所以咧變咗咧有少少唔同啦，所以佢哋就覺得咧，你哋係走嚟搶我哋嘅飯碗啦。咁亦都喺，所以咧其實咧就話，其實咧就唔係一定佢哋差咗，而係咧因為見到哇，你哋好咗，咁變咗咧佢覺得哇，我哋平時住啲屋係咁嘅，哇！突然間你哋走嚟咁多錢，嗰間屋起到金碧輝煌啊，揸咁多 Benz 啊或者乜嘢嘅時候，有陣時佢有個比較，咁佢其實咧佢唔係一定會差咗，但係佢覺得因為你嚟到你嗰啲嘅好嘢好似俾你搶曬，咁於是咧就會有啲嘅即係唔好嘅情緒喺地理上咧，其實咧就話喺外圍嘅地區，即係喺呢個鄉村啊、農村啊，因為佢哋比較少接觸一個即係外國嘅移民嘅時候咧，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對我哋嘅認識嗰個所能嘅偏見相對會比較多啲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如果你譬如喺市中心，舉例講，你喺呢、這個悉尼嗰個市中心，或者 Parramatta， 或者你喺墨爾本唐人街或者嗰度附近嘅時候，相對有好多嘅唔同嘅族裔嚇，或者好多嘅華人啦，咁變咗嘅時候咧，佢哋相對咧就會接觸機會多啲。當然接觸多咗唔係一定冇偏見，但係咧就話如果真係佢接觸多咗，佢比較多機會認識你嘅文化一啲嘅嘢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偏見相對會減少啲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就話有啲人咧其實唔係佢真正係反對移民，而係咧佢係反對咧有啲唔確定嚇。一啲嘅唔確定嘅未來，即係意思就話，以前我生活個環境係咁，突然間嚟到有啲個樣又唔同，衣著又唔同，嗰、那個工作嘅性質啊，即係就或者工作嘅態度啊，或者佢哋食嘅嘢啊，或者講嘅嘢啊，嚇或者嘅即係好多好多嘢嘅唔同嘅時候，咁覺得我會有種嘅即係一種壓力，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嚇、啊、做啲乜嘢嚇搶走我嘅飯碗嚇、啊，或者係。對我好多不明嘅影響，咁所以嘅時候咧，有陣時候咧，亦都係有啲嘅對未來嘅唔肯定咧，就會影響佢哋嗰個情緒啦。咁我哋咧就係、是、都再講多少少啦。其實喺經濟方面咧，其實有原因嘅，大家明白咧，屋價同埋租金咧就係、是越嚟越高，咁其實咧就個壓力越大。
1: 咁當人口增加咗嘅時候咧，嗰、那個需求增加啦，就當咗移民嘅時候咧，咁當然咧有個競爭咁個嗰個房屋嘅價格啊，租金嘅價格會上升啦。咁好似喺墨爾本同埋悉尼咧，啲租金咧升得好犀利嘅，仲有呢個空置率又減少嘅，咁變咗好多人咧，自然咧就將原因啊，梗係啦，你啲移民走入嚟啊，搶貴曬啲屋，哇！見到啊，就甚至就話啊，有啲人啊攞紅白藍膠袋啊，一袋袋錢走走嚟拍賣，唔係講笑嘅啫咁啊，可能以前曾經有嘅，咁即係覺得哇，你就間屋其實咧冇咁多人搶嘅時候咧，就唔會拍賣咧搶到咁高嘅，哇！見到啲即係你啲係即係似係啊東方人啊，哇！好似好多錢咯，係咁舉手，咁於是咧其實咧以前咧可能買到間屋，但係而家咧俾你搶。貴曬，我想買都買唔到，所以係你哋影響我，所以咧我唔中意你。咁大家明白嗰個問題咧，就將一啲嘅嘢咧，就嘢負面嘅嘢咧歸咎咗，因為移民。咁咧喺經濟學嘅研究就實際上咧，大家知道咧，如果真係睇個研究嘅時候咧，移民咧其實咧係會增加幫助增加消費啊，咁就創造呢個嘅就業啊。創造呢個需求啊，跟住帶動經濟啦。詳細我唔講啦，但係其實咧呢個係經濟學家嘅分析。咁所以咧就話好似有少少唔同喎、啊。經濟學家就話嗱，其實咧移民係好嘅。咁當然咧適當嘅移民咧，當然係唔係亂咁嚟。哇，係咁即係冇管制，即係或者意思咧就話都冇一個實際嘅全體嘅計劃，因為你移民入嚟嘅時候，就算大錢入嚟嘅時候咧，你喺房屋啊或者嗰啲嘅教育啊健康方面咧，政府都有嘅適當嘅政策去配合嘅，咁唔可以突然間咧放幾百萬人嚟，當然咧啲講笑嘅啫，但所以其實咧就話適當有一個好嘅移民政策，其實對個社會對國家係好嘅，咁但係咧嗰個矛盾就話政府就話好嘅，但係有某啲嘅。人啊，頭先講到嘅時候就話某啲嘅背景嘅人啊，咁佢咧就覺得呢啲又唔好嘅，咁所以咧，在佢嚟講咧就話，雖然咧表面上咧政府話帶動經濟啊係好噶，但係咧對某啲人佢覺得我嘅壓力越嚟越大，我覺得越嚟唔舒服，其實咧我本來有嘅權益俾人搶走咗，所以就形成呢個反移民嘅情緒啦。咁咧嗱講咗咁耐咧都有少少口渴啦，咁我諗要停一停。咁俾大家亦都可以休息下，咁我哋一陣轉頭翻嚟再講過呢個課題，係一陣間見。

歡迎大家再翻嚟《同聲同路人》呢個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就係講澳洲反移民嘅情緒。咁我而家咧繼續係講下喺政治方面點樣睇呢個課題咧。情緒咧喺民主制度咧其實係好緊要嘅。大家知道咧，民主制度咧就話每個人憑住佢自己嘅選擇。佢覺得我有咁嘅權利選擇，所以其實咧就係每個人去選某個嘅政客啊參選嘅人咧，嗰個原因咧係唔同嘅。有啲係啊諗得好清楚，有啲亦都係因為情緒嘅問題，亦都有啲係利益啊咁覺得哇，你呢個政策咧對我係有益有建設性喎，或者有啲咧從整體上同我呢個社區或者我呢個州或者甚至我國家成個澳洲會唔會呢個？政客呢個政黨對我哋國家有益有建設性咧，咁所以好多不同嘅原因嘅。咁但係咧就係實際就話情緒可以轉化為選票嘅喎。咁所以咧就話我哋睇到咧有部分政黨就利用移民嘅議題咧就動員支持啦。啊，咁呢啲嘅議題咧包括咧就話我哋控制移民，哇太多啦，佢入嚟咧就會咧係影響我哋啊嗰啲嘅工作啊。啊，仲有咧，又會令到可能會令到嗰個治安啊有影響啊，跟住咧我哋基建咧就我唔可以配合到啊，你咁多人咧，我房屋啊已經唔夠啦，咁俾入嚟嘅時候點搞啊？搶貴曬啲屋喎，仲有咧啲醫院啊、學校啊、道路啊各方面嘅基建嘅時候，我哋唔可以咁嚇，好似冇掩雞籠咁啊！真係我誇大咗少少啦，咁所以咧就話。亦都有咧，就話我哋有啲嘅嘢咧，無論工作又好，或者任何嘅嘢，優先俾本地人。咁嘅時候，其實我哋本地嘅人都做到啦，使乜俾咁多嘅移民入嚟啊？嚇、啊！咁所以咧就話，其實咧你俾咗啲外國嘅移民入嚟嘅時候，搶走咗本來我哋本地人係應有嘅權益。嚇、啊！其實咧嚇，即、啊、係就所以咧就話嚇、啊，我哋咧就係、是、本地人優先，仲有咧就話。邊境嘅安全啊，嗱，俾咁多人啊，特別咧就話嗱，有啲係嗰啲嘅難民啊，或者係有啲嘅地方嚇，即係舉例講，佢話喺呢個中東地方，或者係佢某啲嘅信仰，咁佢嚟到嘅時候咧，可能啊，佢用可能啊，就話唉，會唔會佢有啲嘅即係特別嘅背景啊？會唔會咧同呢個恐怖組織有關係啊？或者佢會容易受到？啊！某啲極端嘅嗰啲嘅思想影響，跟住然後咧影響咗就喺我哋澳洲咧發動一啲嘅啊，即係恐襲啊，或者一啲對我哋嗰個治安啊，對我哋國家安全造成影響啊，即係好多好多不同嘅議題。咁就我舉一啲部分嘅例子嘅啫。咁所以咧就當情緒被政治化嘅時候，就影響咧就嗰啲影響就會被放大嘅咯。其實咧可能真係有啲嘅嘢，有啲嘅因素，但係咧就話佢將佢誇大放大咗。搞成一啲嘅就叫做國家主義啊，啊，跟住然後呢、這個啊，即係民族主義啊，啊，或者呢個係各方面唔同嘅嘢。總之咧，就靠呢度個情緒，當佢挑動咗一啲嘅人，佢個情緒覺得係啊，我哋唔好俾咁多人入嚟啊，搞到好多問題。咁於是嘅時候，佢個情緒咧就會去嚇，即、啊、係、就是、影響佢嗰個決定啦。於是佢就哇，呢個某個黨啊，佢哋咧就係、是、真係咧就係、是、幫我哋發聲啦。跟住然後咧，於是佢就會選佢啦。咁所以咧，我睇到咧，其實咧個問題其實好複雜。不過我亦都睇到咧，其實咧全球因素都係有影響嘅，就唔係單一淨係澳洲自己入邊嘅因素嘅。我睇到咧就話澳洲唔係孤立嘅，因為全球咧嗰啲通脹啊、利率啊都係喺度嚇，即係惡化緊嘅。咁再加上咧就係、是、有啲嘅能源價格啊，呢、這個伊朗嘅嗰、那個即係戰爭或者嗰個嘅衝突啦、啊。咁令到咧嗰啲油價上升啦，咁於是咧當有經濟壓力嘅時候，自然會令到嗰啲相對啊，即係個經濟啊，或者個收入相對比較低嘅人咧，佢就會喺呢方面嘅時候咧，就會特別覺得呢樣嘢係會啊，即係即係好困擾我。跟住然後再加上，如果你話嗱，因為咧移民咧，其實令到你咧雪上加霜，於是佢就令到影響佢覺得啊，我哋要反對移民啦，咁就個負面嘅情緒啦。咁其實咧就話全球咧影響本地嘅生活成本嘅，真係嘅，的確係嘅。咁所以咧中東嘅衝突啦，令到啲油價上升啦，咁變咗咧個生活壓力增加咗。咁所以咧就本地嘅問題咧，其實咧有陣時候啲嘅因素都係同全球嗰個嘅。原因有關係。如果係全世界經濟好，澳洲經濟好，好多嘅研究都話
佢相對咧，大家都覺得係我安居樂業嚇，啲移民嚟都冇乜嚇對我負面影響啦嚇。其實咧啊，我工作啊都唔錯啊，生活唔錯。咁於是嘅時候，相對嘅時候喺經濟好嘅時候，好多國家都係嘅，佢哋咧就會係對呢個移民嘅時候嗰個負面情緒相對會少啲嘅。咁我哋睇到咧，最近喺南澳啦，喺南澳嗰個選舉咧，喺3月21日啦。咁當然啦，而家我呢個係錄音啦，呢個錄音節目咧就喺呢個三月尾錄音嘅，所以咧一陣間我講嘅數據咧，當你聽到嘅時候咧，可能個數據有少少改變嘅，但係整體嚟講咧都係咁樣嘅。啊，呢個嘅南澳選舉咧，基本上咧就會係呢個一國黨嘅 One Nation 咧，佢嗰個得票上升嘅喎。咁咧，咁啊反映咗咩？就話啲不滿嘅情緒喺度增加，即係有啲嘅選民佢對一啲移民嚇嗰個情緒係不滿嘅情緒越嚟增加。咁、那個背後原因咧，就話因為經濟壓力啦，佢哋對政治咧就係唔好信任，即係唔好信任你而家執政啊。譬如話你係工黨啊、自由黨嗰啲傳統嘅大黨，佢覺得就話你哋根本就無能為力，根本你就唔會為我哋嚇諗下我哋呢個弱勢社，即係佢覺得自己係弱勢社群啦，因為我。收入低啊！嚇、啊，我哋貧富階層啊，你政府冇諗嚇，淨喺度喺度放嗰啲移民入嚟，咁所以搞到咧而家亂曬大龍，令到我哋受影響啊！而家呢個一國黨或者某啲嘅黨咧，佢哋嗰個講法就唔同啦。咁所以咧，佢就會覺得啊，我要支持佢。咁所以即係嚇，我哋明白嘅。雖然咧唔係一定大家會贊同，但係其實咧會睇到咧就係、是、因啲嘅經濟嘅因素係影響咗佢個選票嘅。咁佢對未來嘅唔確定，咁所以佢覺得就話啊，呢、這個一國黨 One Nation 啊，或者有啲某啲嘅黨嘅時候咧，佢哋經常都為我哋發聲嘅喎、哦。咁其實咧就唔係而家嘅喎，佢已經為咗我哋啊反移民呢個咁嘅議題已經講咗好多年嘅喎、哦。咁我哋咧就嗱唔詳細講啦，我哋主要咧好簡單講下呢個南澳嘅選票嗱、啊，記得咧。我呢個嘅數據係喺三月尾嘅，咁所以咧，大家當你收聽嘅時候，嗰、那個數據係可能有少少唔同。基本上咧就話下議院就有47席，但係咧工黨咧喺今次攞到30到32席，自由黨咧就攞到8至10席，跟住咧一國黨咧就攞到2至3席。但係雖然咧你話，咦？好似呢個一國黨唔係好似你講得咁犀利，但係其實咧，你睇嗰個嘅 primary vote， 即係嗰個基本嘅選票嘅時候咧，其實咧工黨只係攞到37到38啊，咁唔錯啦。但係咧自由黨咧攞到19%，反為 One Nation 一國黨就攞到21到22%。咁因為你大家知道投票啊嗰、那個嘅啊，即係嗰啲撥票啊咁嘅原因嘅時候，令到咧雖然咧一個國家一國黨咧佢出嚟嗰個嘅職位咧得2至3票，2到3個職位，但係其實咧佢嗰個嘅選票嗰、那個基本選票係21至22%，仲多過自由黨嘅。咁你睇下呢個綠黨啊，或者呢個係即係獨立候選人咧，只係攞到3至5席嘅。嚇、啊！即係獨立候選人攞到3至5席，綠黨就唔知攞到冇席或者1席，咁要到時大家去睇下當時嘅時候嗰個發展啦。喺上議院咧個情況咧有少少唔同，全部咧就加埋有22席，但係咧就係、是、工黨就攞咗8至9席，自由黨7至8席，一國黨攞到2至3席，綠黨攞到2席，獨立候選人1至2席，即係意思就話喺下議院嗰度咧，就呢個工黨係壓倒性嚇、啊，壓倒性咁嘅勝利。跟住然後咧，佢就會係即係喺下議院嗰啲嘅議題啊，各方面咧，其實係冇任何嘅阻力。但喺上議院咧，就相對咧係有一個平衡嘅作用，即係自由黨啊，加埋咧其他即係一國黨啊，或者綠黨啊，跟住然後咧自由嘅黨嘅時候咧，即係自由嘅。候選人嘅時候咧，佢哋咧相對有一個嘅平衡嘅作用。咁啊，詳細就唔分析啦。咁啊，就基本上想講咧，其實就話呢個嘅情況係因為嗰個嘅經濟啊、啊政治啊、同埋呢個未來嘅不確定。咁咧未來嘅趨勢咧，我睇到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專家已經講啦，嗱喺11月維省都有州選舉嘅喎，咁可能呢個情況咧。可能係有類似嘅情況喺維州可能會產生嘅喎，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到11月就睇下一國黨到時嗰個嘅表現係點啦。咁咧仲有喺聯邦方面咧，聯邦嘅層面咧其實都話唔
都可能有影響，即係話右派咧就分裂啦，即係呢個啊國家黨同埋民即自由黨兩個嗰個聯合嘅時候，可能咧佢哋之間咧就係會嗰個唔知佢個配合啊，或者會唔會分裂咧？咁但係咧反為咧就係啲即係呢個工黨咧受惠，因為咧你兩府即係你哋大家係嚇，即係你哋即係雖然咧我哋嗰個基本的選票是減少，但是因為呢就說相對因為撥票的原因，所以變成我們工黨又受惠，但是呢最重要的就說這個的一國黨或者那些比較極端的黨派可能因為經濟的因素不確定啊，那變成對未來不確定的時候，可能呢他們慢慢呢對那個的國家我們那個基本的選票是減少。

候咧，其實咧就話咁係咪誒講咗咁多，係咪乜嘢都唔可以做咧？啊，咁我哋究竟我哋一個普通嘅市民，我哋可以點做咧？其實咧喺個人方面咧，我哋要多啲了解事實啦，即係意思有啲嘅報章啊，或者一啲特別嘅誒嗰啲啊。KOL 啊，嗰啲講嘅時候，有陣時可能會有少少嘅誇張，或者佢只係講一啲嘅負面嘅議題，未必係嚟講事實嘅全部。咁所以咧，我哋要去留意多少少嘅事實啦。咁咧就唔會俾嗰啲情緒影響啊。仲有咧，我要明白咧，我哋移民，我哋係少數民族。咁我哋入到嚟嘅時候，明白澳洲嘅文化同埋價值觀，即係意思就話我哋未必一定可以改變到。啊！所有嘅人啊，佢哋嗰個觀感啊，或者佢啲負面嘅情緒，但係最低限度，我哋即係中國嚇喺香港啊、中國大陸啊或者其他地方嗰啲華裔嘅時候入到嚟嘅時候，我哋表現睇，我哋嚟到澳洲，我哋係一個奉公守法嘅嚇民族，我哋咧係對澳洲有益有建設性嘅，咁所以我要明白澳洲嘅文化同價值觀，我哋要明白入鄉隨俗。過境問禁，所以知道咧變咗咧就唔會咧走出嚟嘅時候，要覺得哇呢啲咁嘅即係黃皮膚啊，或者即係咁嘅人啦，就或者佢哋覺得係呢啲東方人啊入嚟都唔守規矩啊，嚇搞到亂曬大龍，咁嘅變咗我哋嘅表現嘅時候，會睇到啊佢哋咧係又乾淨又有禮貌嚇又守規矩，咁所以嘅時候咧就會即係對我哋嚇嗰個印象有少少唔同啦。咁仲有咧。除了我哋自己個人之外咧，其實咧，我哋亦都可以將我哋個人同埋我哋群眾嗰嘅意見咧，係反映俾政府同埋反映俾我哋當地嘅嗰啲嘅議員。咁然後咧，亦都鼓勵同埋支持有啲可能你覺得，喂、哎，我唔可以參政喎，我唔適合參政。但係如果有人你覺得係啊，舉例講係華裔或者佢有啲嘅議員，佢係都會係喺呢個嘅。移民嘅政策方面咧，係會支持呢個多元文化，亦都係咧係強烈反對嗰啲極端主義嘅有啲嘅政客，我哋都要支持佢嚇。無論佢係華裔或者非華裔，咁我哋要明白。所以咧變咗咧唔好咧，人哋覺得中國人咧嚟到咧淨係識揾錢嚇，耷低頭淨係咧就可以讀書補習嚇。啲細路咧做醫生嚇，做嚇律師或者做嗰啲咁嘅啊有錢工作，跟住其他乜嘢都唔出聲嘅，咁變咗咧我哋就係要。有一啲嘅喺政治方面咧，我哋要去了解、支持同埋鼓勵啊一啲嘅參政。咁所以咧就亦都喺社會方面咧，我哋要加強溝通啦。即係意思就唔好淨係咧啊！即係當然啦，我哋明白啦，我哋就有中國文化，咁我哋咧同聲同氣嘅人咧啊講嘢啊，咁啊容易啲。但係亦都咧就唔好完全停留曬喺淨係同我哋華人嘅嗰啲嘅啊社區啊聯絡，我哋都有一啲嘅。策略嚟到去喺社會嘅參與，俾我哋睇到咧，其實咧華人嚟到嘅時候咧，唔係淨係顧住自己嘅，佢對呢個我哋個社會、對我國家係好多貢獻、好多嘅參與嘅，係好積極嘅。咁所以咧就係俾佢哋了解我哋多啲，咁就減少嗰種偏見啦。咁喺政府方面咧，其實咧就喺即係希望咧政府喺房屋政策啊、基建嘅配套各方面嘅時候，其實咧我哋係如果有啲嘅政府有啲嘅。政策係好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覺得咁，我哋可以支持嘅時候咧，咁變咗嚟個改善一啲嘅嗰個經濟，咁令到一啲嘅低收入嘅人咧，佢哋係得到一啲嘅減少佢壓力嘅時候，自然嘅時候咧，佢就會對一啲嘅移民啦嗰個負面情緒相對會減少嘅。咁我哋咧其實咧就唔係淨係一個移民嘅問題，其實咧同政府嘅管理有關係嘅。咁啊講咗咁多咧，咁啊做一個嘅結尾啦。最後咧我就講咧就。移民咧係塑造咗澳洲嘅嚇，仲有咧就壓力咧會產生情緒，情緒咧就影響政治喎，仲要放大佢嘅喎，放大咗，咁啊所以政治咧就決定未來，所以咧大家咧千祈唔好淨係揾錢嚇讀書嚇補習嚇，咁都有機會嘅參與一啲嘅政治或者支持一啲嘅人嚟參與政治，咁咧其實咧多元。唔係一個問題，多元文化唔係問題，點樣去管理個多元文化先係個答案。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咧就去面對一啲嘅嘢嘅時候咧，就唔好淨係用情緒啦。咁我哋都要用我哋理性啊。咁所以咧，我經常都講咧，經常帶正能量，人生就自然向上。咁啊，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次喺空氣中同各位繼續相見。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連結社區和分享資訊，如果有任何商業合作、節目贊助或者內容合作查詢，歡迎隨時透過電郵 info@sameway.com.au 聯絡我們。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有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今日我哋会讲下喺澳洲点样投票，同埋讨论澳洲人口多元化点样影响选举同政治。首先，喺澳洲年满十八岁嘅公民必须投票，如果唔投票会被罚款。投票日通常都系星期六，选民会收到通知书，上面写明投票地点、时间同选区资讯。投票流程好简单，前往投票站或者使用邮寄投票，出示身份证明，领取选票，划线或者填写数字，最后将选票投入选票箱。在澳洲，必须要是澳洲公民才可以参与联邦和州选举。永久居民或者临时签证持有人不可以投票，但在部分州或者地方选举可能会容许永久居民参与。近年来，澳洲的移民和少数族裔人口增加，对选举或者政治政策影响很大。很多政党和候选人都会特别关注这些群体的需求，例如语言服务、社区资源、教育公平和移民政策，甚至会安排社区讲座或者派发多语言资料，争取支持。例如，在多元文化选区，候选人可能会强调到移民家庭的福利政策、社区安全、文化保护和就业机会，甚至会参加当地文化节日活动，增加曝光率和信任感。这种策略反映出，随着种族多样化，少数族裔的投票行动和影响力逐渐提升，政治人物必须重视。总括来讲，投票流程虽然制度化，但是社会结构和人口变化会影响选举人的策略和政策方向。了解这些，大家就唔单止知道点样投票，仲可以明白政治人物背后嘅行动原因。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帮助大家更全面咁了解澳洲嘅投票制度同政治运作。我哋下次再见。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ng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南澳政府呼吁修改自愿安乐死远距医疗法律。南澳成为首个呼吁联邦政府修改禁止医生享自愿安乐死 （3AD） 使用远距医疗法律的州，公开违抗总理阿尔巴尼斯 （Malinauskas） 政府的高级部长解释了联邦刑法典一项规定阻止了医生将遠距醫療用口 VAD 迫使農村和偏遠地區的末期患者長途跋涉參加預約，有些人甚至在獲得護理之前就已經去世。聯邦法典禁止使用電信服務來諮詢或者宣揚自殺，醫生若使用電話、電子郵件或者視訊討論自行施用 VAD 藥物，將面臨22萬澳元的罰款和刑事記錄。阿里巴尼斯曾經對修改這項法律表示反對，擔心如果遠距醫療取代強制性面談諮詢會帶來脅迫和虐待老人的風險，使南澳政府和他產生了分歧。自由黨承諾為墨爾本西部提供新型混合動力列車。自由黨承諾如果11月當選，將會撥款17億澳元在 Melton 線和 Windham Vale 線引入25列新型柴電混合動力列車。州政府話完成電氣化調查期間，將喺明年喺 Melton 線運行更高容量嘅 3Line 列車。Mount Atkinson 居民表示，長期一直以嚟等待呢個路線實施電氣化以增加班次，並且希望成長郊區會建設新車站。維多利亞州基礎建設局 Infrastructure Victoria 指混合動力列車已經在歐洲部分地區運行，但是不是墨爾本西部的最佳解決的長期方案。澳航地勤人員因薪酬爭議投票支持罷工權。澳洲航空 Qantas 的地勤人員以壓倒性票數贊成採取工業行動，以要求改善薪酬和工作條件之後，很快就會離開罷工。澳洲工人工会话，其受雇于澳航地勤服务公司 QGS 的会员里面，有97%投票支持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实施罢工。工会指出，其地勤人员甚至为澳航货运 Qantas Freight 同埋嗰公司的区域服务 Qlink 提供服务，但系公司向工人支付的薪酬远低于佢既有的员工。工会表示，喺新州的健康和安全代表已经就澳航貨運涉嫌安全疏失向他發出了14份臨時改善通知書。去年一名勞務派遣工人在澳航貨運不幸身亡，澳航發言人就表示仍致力和澳航地勤服務公司員工達成協議，當中包括為員工定期加薪。西藏倡議團體指責中國隱瞞水災災情規模。有西藏倡議團體表示，西藏一側的邊境在尼泊爾致命洪水後有數百棟房屋被毀，對北京官方公佈的災情規模產生疑慮。中國官方表示已確認16人死亡，546人失蹤，其中包括261名中外國公民，但國際聲援西藏運動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ICT 表示相信死亡人數明顯更高。中國報導主要由官方國家媒體佔據，幾乎沒有關於災情規模或者善後情況的非官方報導。西藏安全官員在星期日宣布已經對至少10名散布虛假災情資訊的人員進行了處罰，但中國很多人都懷疑為何有這麼多更新資訊都是來自尼泊爾邊境，並且質疑死亡人數高於中國政府所聲稱的。
2: 統一教領袖因賄賂等罪名被判刑兩年。韓國法院認定統一教領袖韓學子已經向已經罷免的前總統尹錫月的妻子金建熙贈送了兩個香奈兒包包和一條鑽石頸鍊項鏈，總價值8000萬韓元，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 特檢組表示，金建熙在2022年4月到7月期間收受了英國教會的奢侈品，而換取商業和政治利益。檢察官表示，調查是當局首次證實英國教會其同賣通政治影響力，並且公布了在韓學子的私人金庫裏面發現了價值1900萬美元現金的照片。英國教派最著名的例子是由韓學子和已故丈夫兼創辦人文思明在體育場主持的集體婚禮。批評者說這個團體有邪教色彩，法律人士就指責他脅迫被俗稱為文思明信徒 Moonies 的教徒捐獻巨額資金。
0: 你現在收聽的是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網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和生活資訊。

0: 由澳洲出发，放眼世界，同路看世界，同你深入拆解时事、社会同时代议题。
1: 如果一只狗咬死咗另一只狗，责任系咪只系属于狗狗自己呢？上星期，香港接连发生咗几宗狗只袭击事件，其中两宗特别令人难过。8月17日，元朗优豪一只大约60公斤重嘅大型混种狗喺冇狗性牵引之下，先后袭击咗三只小型犬，最后有两只死亡。三日之后，打鼓岭一间持牌宠物酒店同埋犬只训练中心，一名33岁嘅女负责人尝试将一只啱啱送到中心等候领养嘅混种狗带翻入笼期间都遇袭，其后重伤死亡。一宗系狗咬狗，一宗系狗咬人。一边有人亲眼睇住自己嘅外犬死去，另一边就有人失去生命。每逢发生呢一类事件，社会通常就会好快问两个问题：第一，涉事狗只应唔应该人道毁灭？第二，佢究竟系乜嘢品种？系咪天生特别凶猛？呢两个问题唔系完全唔需要讨论，但如果我哋每次都只系停留喺呢一个地方，可能就会错过咗更加重要嘅问题。例如，风险系咪一早已经出现？有人知道咗之后有冇真正处理？而制度又可唔可以喺下一次出事之前介入？元朗事件最令人不安嘅地方，正正系已经发生过一次。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喺7月10日已经牵涉咗另一间咬伤狗只事件，当时狗只曾经被扣留，而畜养人领回狗只时，亦都获告知，如果带大型狗只去公共地方，必须用唔超过2米嘅狗带稳妥牵引。但系只系相隔一个多月，狗只再次喺冇人陪同、冇狗性牵引之下，出现喺经常有狗只活动嘅公众地方，最后再袭击其他狗狗。所以今次真正要问嘅唔系点解只狗突然间变恶，而系喺第一次事故之后，点解风险仍然可以原封不动咁存在？其实香港唔系冇法例，根据危险狗只规例，20公斤或者以上嘅大型狗只喺公共地方一般要由年满16岁嘅人士以唔超过2米嘅狗带稳妥牵引。違反規定最高可以罰款25,000港元同埋監禁3個月。法例亦都設有已知危險狗隻分類，如果狗隻喺冇受到激怒嘅情況下殺死或者嚴重傷害受飼養動物，又或者符合其他法定條件，可以經法律程序作出分類，再施加更加嚴格嘅管理。換句話嚟講，法律一早已經承認咗狗隻嚴重傷害其他動物唔係一句狗打交就可以算數，而係一個需要進一步管理嘅公共風險。問題係有規例唔代表有人跟進。如果一隻狗有過襲擊記錄，政府除咗警告主人之外，係咪應該有更加及時嘅行為評估呢？需唔需要按風險限制活動方式？主人有冇能力去控制狗隻？而違規之後有冇持續監察？如果答案只係已經提醒咗主人要小心，咁規例最終只可以喺事故之後用嚟追究責任，而唔係喺事故之前用嚟避免悲劇。講到危險，好多人第一時間都會討論狗隻嘅體型同埋品種，但係大型犬同危險犬其實係兩個概念。大型犬嘅規管比較嚴格，因為一旦佢失控，力量較大，造成嘅後果可能會更加嚴重。呢個係後果管理，但係唔等於所有大型犬都天生危險。一隻體型大、性情穩定、接受過適當社交同埋訓練嘅狗，未必比一隻長期缺乏管束、受壓或者曾經有攻擊記錄嘅小型犬更加容易襲擊。反過嚟嚟講，一隻狗平時好温順，都唔代表主人可以唔牽繩、唔看管，或者假設佢喺任何陌生情況下都一定冇反應。真正應該睇嘅係狗隻曾經實際做過啲乜，過往有冇記錄，生活環境同埋訓練係點，以及主人有冇能力去管理風險。澳洲其實一直都有面對犬種同埋危險程度嘅爭議。以維州為例，除了有受限制犬種之外，亦都會按照狗隻實際的攻擊或者威嚇行為分類為危險犬和具威嚇性犬隻。而在部分嚴重的案件入面，如果一隻已經被分類的危險犬、具威脅性犬隻、受訓攻擊犬或者符合受限制犬種標準的狗危及到其他人的生命或者令人死亡，主人可能會面對刑事責任，最高可以判監5或10年，視乎具體罪名和情況。這種制度背後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狗隻的風險是需要管理，但是真正有能力選擇、預防和控制風險的始終是人。當然，澳洲的制度都不是完美， 单靠犬种嘅限制究竟有几有效，一直都存在争议。所以香港唔需要照搬，亦都唔系加几个禁养犬种就可以解决到问题。真正参考嘅系两件事：风险分级同埋主人责任。呢度亦都带咗另一个经常被误解嘅问题，就系保护动物同埋追究主人责任系咪有冲突？其实啱啱相反，狗唔会选择自己嘅主人。佢亦都唔可以決定自己有冇社交訓練，唔可以決定主人會唔會帶佢去一個超出承受能力嘅環境，亦唔識喺身體疼痛或者精神受壓嘅時候清楚咁講出自己發生緊乜事。所以，當一隻狗出現攻擊行為，我哋固然要評估動物本身嘅風險，但亦都必須要評估照顧者嘅能力。如果主人已經知道咗狗隻曾經襲擊其他動物，但仍然唔用狗帶，知道自己控制唔到佢，但仍然容許佢接近其他動物。知道佢有明顯嘅行為問題，但係仍然唔揾獸醫、訓練員或者動物行為專業人士協助。出事之後就當然唔可以將責任全部推落狗隻上面啦。而動物福利亦都唔應該只係理解成冇打佢，長期困喺惡劣環境、缺乏食物清水、過度繁殖、用恐懼同埋暴力訓練、年老患病之後被遺棄，呢啲全部都係動物福利嘅問題。至於明知狗隻有攻擊風險，但仍然拒絕採取合理管理。未必每一種情況都等同於法律上的約束，但就肯定不符合負責任飼養的標準。打鼓嶺事件之後，網上都出現了不少關於涉事狗隻過去有沒有曾經受虐待的講法，這些內容現階段仍然要等警方和漁護署調查。但這宗案件仍然提醒我們，動物福利做得不好，有時不只是傷害動物，亦都可能會慢慢變成公共安全風險。近年這個問題亦都變得越來越重要。以前在鄉郊，狗可能主要是用來看門口，或者可以在村內自由活動。但是到今日，狗隻每日會出入電梯、住宅大堂、公園、街道、商場，甚至是餐廳和公共交通空間。寵物的角色已經變了。以前在地廣人稀的環境之下，被當成平常的放養方法，搬到人口密集的城市，就可能會變成了另一種風險。另一方面，很多家庭越來越小，獨居人口增加，對不少人來說，動物已經不只是一隻動物，而是家人、陪伴者和重要的情感寄託。但既然我們說它是家人，責任當然不可以只是餵飽它、錫它。家人需要照顧，亦都需要教育和管理。元朗死去的兩隻狗仔同樣是動物，亦都同樣是人家的家人。他們的死亡不應該因為施襲者都是隻狗，就被視為動物之間的自然行為。真正的動物保護不只是保護自己的隻狗有活動自由，亦都要保護其他人的狗有免受傷害的權利。所以當我們再問狗咬狗、狗咬人究竟是誰的責任的時候，答案不應該只是狗，亦都不應該只是靠事後去決定它的命運。真正要處理的可能是一個沒能力控制狗隻的主人，可能是一次已經出現但是沒有被認真跟進的警號，亦都可能是一套要等到有人或者動物死亡才真正啟動的制度。比起犬種更加值得警惕的是隱性疏忽，而比一次疏忽更加危險的就是風險出現之後所有人仍然沒有改變。狗不懂法律，但是人懂。狗不可以承擔社會責任，但是主人和制度可以。一個成熟的城市應該由登記、教育、預防、行為評估、風險分級、持續監管到違規懲處，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而不是每次悲劇之後才爭論那隻狗應不應該死。愛護動物從來都不是放任，真正的愛護是承認動物是需要由人負責，而確保這份責任是在悲劇發生之前已經有人認真承擔。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哋。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 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 请访问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 1800-181-227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s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Hey 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 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 特别是在网上。 了解怎样辨识欺凌， 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 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Hea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间华语节目。
1: 尼泊尔遭遇严重洪水泥石流灾害，洪灾后仍有部分澳大利亚公民滞留当地。最新消息，已有五名澳大利亚人重新取得联系，一人在尼泊尔，一人在西藏，三人身处灾区。澳大利亚失踪公民由此从43人下调至38人。此次灾害造成当地失踪超4400人，确认遇难超1000人。澳外交部门正协同当地持续跟进本国公民的安全与救助情况。尼泊尔北部由冰川崩塌引发的毁灭性洪灾已经过去6天，灾难造成死亡人数超950人，4000多人失踪，其中包括42名澳大利亚公民。新南威尔士男子 Michael Keats 确认遇难，他原本前往印度参加灵修活动。他生前任职的莫鲁亚高中表示，全校师生都为此深感悲痛。朝圣者 Luke Costanzo 是失踪澳籍人员之一，家人透露，他的团队最后一次联络时正准备返回加德满都，家属只能寄望奇迹，祈求他平安获救。近期已有2名澳大利亚人成功脱险，包括1名 Wollongong 徒步游客。外交部长黄英贤提醒，灾区通讯中断，道路损毁，搜救条件极其恶劣，随时间推移风险持续升高。澳大利亚空军 C-17 运输机已经装载援助物资启程飞往尼泊尔，澳方官员正与当地机构密切协作，持续搜寻失踪本国公民。财经快讯，9月1日，中国商务部、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经营指导方针，引导本国车企在澳大利亚等海外市场规范经营中国经济网。这份文件明确，车企不得通过激进定价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禁止扰乱当地销售渠道，不可以收取未公示的额外费用，同时要求遵守当地法律，完善售后体系，合规处理联网车辆用户数据，出口前做好市场尽职评估，目的推动中国汽车产业有序健康出海。近年来，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战压缩企业利润，海外出口成为行业重要增长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今年1-7月，中国乘用车出口同比增长72.5%，总量约530万辆。中国汽车在澳大利亚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多款价格门槛最低的电动车、混动及商用车均为中国制造。部分本地车企高管已经表态，不会参与非理性价格竞争，避免损害车辆残值与消费者长期利益。这份新规也是国内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价格战之后向海外市场的延伸引导。尼泊尔及中国西藏地区遭遇严重洪水泥石流灾害，洪灾后仍有部分澳大利亚公民滞留当地。最新消息，已有5名澳大利亚人重新取得联系，一人在尼泊尔，一人在西藏，三人身处灾区。澳大利亚失踪公民由此从43人下调至38人。此次灾害造成当地失踪超4400人，确认遇难超1000人。澳外交部门正协同当地持续跟进本国公民的安全与救助情况。悉尼2天内接连发生2起致命枪击案。周三下午3:15 ，Maryland West 的 Bruce Street 一处住宅，一名30岁左右男子遭枪击，急救人员紧急赶赴现场，但男子抢救无效身亡，死者身份尚未正式确认，警方已展开调查。案发地点临近一所小学。就在周二凌晨，一名23岁大学生在 Glen Alpine 的家中遭枪击遇害。后续消息敬请关注。

0: 在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真正强大的技术，从来不是复杂的堆砌，而是化繁为简的力量。
1: 我叫 Jack， 在澳洲深耕 IT 行业超过十年。2022年呢，我带领我们的团队创办了 JC Webhub。这些年，我始终坚持一件事，就是用技术让企业的运营变得更简单、更高效以及更安全。我的团队呢，主要是由软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网络安全专家以及 UI 设计师组成，每一个项目呢都是由专业的人员协同完成。在 JC Webhub， 我们提供完整的一站式 IT 服务，包括从网站的设计开发、软件开发、企业定制化管理系统，到硬件的设备啊、网络和服务器的部署，以及网络和数据的安全。真正的做到了让客户可以专注经营自己的核心领域，而不用考虑复杂的 IT 管理和技术问题。过去几年呢，我带领 JC Webhub 服务了超过40家澳洲的企业和商户，我们为客户量身打造了适合他们的并且能快速落地的数字化系统。我希望呢，企业能在技术上不再有任何的断层，技术应该是连贯的、可靠的、可持续的。我们公司呢扎根于悉尼，我们能够直接与企业面对面的沟通，快速理解他们的需求，快速响应他们的问题，并且快速推进项目的进程，大大减少了沟通成本，提高了效率。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本地团队相比于海外团队的最大优势，也是客户最信任我们的原因。我们打造的系统呢，帮助企业从混乱走向清晰，从低效走向高效。曾经有客户告诉我，现在没有这个系统的话，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那一刻呢，我就知道自己做的不只是帮客户设计开发一套系统，而是真正在做有意义的、能够帮他们发展的事。我是 Jack， 这里是 JC Webhub， 我用技术让企业的未来更清晰、更高效、更安全。

0: 共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和和万家栏目，我是主持人黄瑜慧。美食是最不分南北的语言，一单一瓢皆是烟火气，一句老板老样子全是归属感。今天我们来到悉尼 Cabramatta 社区，走进本地人天天报道的巴满格美食广场。
1: 巴满格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菜品精致实惠，更是这里独有的人情味儿。老板和员工打成一片，笑脸是藏不住的愉悦。
2: 我在澳大利亚干了51年，这里那个 club 呢，他们呢就要找人来投标，本来我都没有这个兴趣的，但是后来他们给了个我的那个计划书，我看了里面很不错啊，因为它有一个 food court， 他们的装饰啊，怎么都很不像我们平常的广东的酒楼一样，所以我又就有一点个兴趣了。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吃的，上海啊点心啊烧腊啊什么都有了。我们还有一样，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你要吃龙虾，吃螃蟹，什么海鲜，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的，所以就不一样。第三个就是越南的，越南他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区，所以他们有个，我们就叫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个霸字嘛，所以我们就叫它霸区。那么后来中文饭店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呢想想有个霸字就开了，但是我也有个香满楼个满字，所以我们就叫了它叫拔满阁。
1: 以店为家，践行和为万家的温暖初心。华人走出灶台，融入当地社群，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澳洲多元画卷里鲜活的落笔。
3: 我们干了这么多餐饮，因为也知道就是外面竞争很大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员工呢都会用心来把这个餐饮做好啊，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心态去做。那每次我看到客人啊吃得开心，还有就是吃得高兴，那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就值了。我们的宗旨就是以客人为主了，就是这样子了。
4: 我们老板他人特别好，然后对待员工下属都特别的好，让我们感觉到像家人一样，然后很有亲切感，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待。
5: 我们多用心的去做菜，把菜的质量做好，所以又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流，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把质量做好，所以巴满格的生意越做越好，非常的火爆。
1: 巴满格不是一间店，是十几个档口拼出来的一整条美食街，粤式烧腊、手工点心、越南牛肉粉、东南亚咖喱叻沙、港式炒锅、老火靓汤，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和白粥小菜，服务员不少还会说普通话，点餐唠嗑都顺畅，吃着吃着就有了在家门口小馆子吃饭的那种归属感。一个广场装下了大江南北的胃口，谁来了都能找到对口对味
6: 儿。我哋呢边咧个烧腊咧系全部都系香港传统嘅烧腊方式做嘅，好似我哋啲烧肉咧全部都系有一定嘅重量、一定嘅 size 腌法啊，同埋个烧法咧全部都系传统嘅香港烧腊式做法。好似我哋有叉燒啊，同埋我哋而家出咗一個特別嘅黑叉燒，係只係我哋公司有得賣啊，全個雪梨都係特我哋有得賣嘅啫，咁好受食客歡迎。
7: 哦，我哋呢度咧有十幾個檔口，有百幾個品種，啲菜式品種嘅，咁咧好適合咧就西人啦、華人啦、越南華人啦、南方北方嘅客都可以。我哋會根據客人嘅需求去推薦，比如葱油餅啊、酸湯魚啊、芒果魚啊、海鮮啊、三文嘅海鮮啊、走地雞啦，都係我哋嘅招牌菜，同埋金衣豆腐，所以我哋係會根據客人嘅要求啊口味去推薦俾佢哋。
8: 本身是越南華僑，我來這裡就是40幾年了，很多地方有賣這個牛粉，但是在 club 這個牛粉就是很正宗的。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三一定来这里吃这个牛粉的，我是这里的熟客，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
2: 这个地方很好啊，因为地方很干净啊，卫生很好啊，都是好吃啊，都就这样而已啊。
1: 除了吃，巴满格这个地方也特别接地气，600个座位随便坐，取餐用叫号器，排队也不闹心，一家老小街坊三五个人，随时来随时有位置。 5点就开始排队的牛排店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人早早等候？后厨明火炙烤厚切牛排，油脂与高温滋滋迸发焦香，秘制香料渗进牛肉肌里，外皮焦脆带劲，内里肉质粉嫩软润，没有一丝干柴。咀嚼间，肉汁在口腔炸开，醇厚肉香搭配淡淡炭烤香气。 饱腹感和幸福感直接拉满，这就是大家排队打卡的底气。八满阁两大宴会厅随心选，中型宴会厅落座200人，大型旗舰厅容纳500人，专业舞台灯光音响齐全，婚宴、寿宴、生日大寿、企业年会、团建发布会全能承接，宴席套餐一站式搞定，场地布置正餐，重要日子来八满阁好吃又有排面，烟火搭桥风味唯美。 八满阁打破传统中餐与西式俱乐部的边界，把中式宴席的团圆底蕴、中华骨子里的谦和包容融进澳洲本地成熟的社交场景。Cabramatta本身就是一个热闹的多元文化街区，逛完街走两步就到八满阁，吃口热乎的，坐下歇歇脚，这就是本地人最普通也最舒服的一天。一桌好菜容纳四方来客。 一处空间承接两种生活方式，以实在道、生动诠释和和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这里是何味万家栏目，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大家顺着李婉儿的目光向远处看去，只见在前方不远处有一群人在水中嬉闹着，岸上还有一伙，有的光着膀子站着，有的还在往水里走着，岸上架着枪，无疑是当兵的。韩家军小队长说这是老毛子，如果他们就这几个人的话还好对付。李婉儿说还是别冒险，咱们就这十几条枪，再说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别的老毛子，还是避一避吧。船队于是停在了山甲的背阴处。这时候周焕忠说了，你等他们玩够了上了岸，然后再慢悠悠地走，几个时辰就过去了。李婉儿说得想个法子把他们吓跑，这些老毛子也就十几个人，一定是行军走得又热又累，这才架起枪跑到水里面去解暑去。周焕忠发现这些兵没有几个人真正的会水，只是乱扑腾着玩耍。他琢磨了一会儿，然后他看着李婉儿，李婉儿知道他有了主意，便点了点头。周焕忠吩咐船工将船悄悄地向前走，然后停在一处山坳处，凹出的山甲遮住了老毛子的视线。周焕忠和韩家军的小队长脱下衣服，身上只剩下一条裤衩，然后顺着船帮溜下了水去。水中的老毛子大呼小叫的在嬉闹着，还不断的招呼着岸上的伙伴。突然间，一个老毛子手脚扑腾着，然后向下沉了过去，然后他冒出头来大叫一声，随即又沉了下去。另一个老毛子赶忙去救，但是没走几步他也突然倒入水中。其他的老毛子被吓傻了，再没人敢往前走一步。站在岸上的老毛子哇哇叫着，看样子是个头目，他在往回喊人。水中的老毛子光着身子纷纷上岸，目瞪口呆着看着同伙，一边挣扎一边离岸越来越远，直到沉入水中再也没有浮上来。江面上忽然变得一片宁静，老毛子头目一声令下，他们惊慌失措地穿上衣服，一步一回头地看着平静的江面逃走了。运粮船队又继续前行，天黑前一直很平静，不见任何异常。各船上的韩家兵丁坐在船头都是一副疲惫之相，连着一天一夜没有好好休息了，任谁都会松懈。可李婉儿还在硬撑着，周焕忠劝他进舱里面歇一会儿，李婉儿不肯，说睡不着，这一段江面时常有江匪出没，真要是遇到江匪恐怕比老毛子还难对付，还不如坐在外面踏实。周焕忠索性陪着他在船头坐着。两个人虽然有过师徒的情谊，但现在是主仆关系，周焕忠在李婉儿面前还是非常恭敬的，一口一个三姨太的叫着。李婉儿说她不喜欢三姨太这个称呼，无论谁这么叫她她都不喜欢。周焕忠就劝她不能有非分之想，李婉儿笑了说师傅你怎么这么想的。周焕忠说人得知足啊，李婉儿说我知足啊，我父母还有兄弟姐妹都死在黑龙江了，我却活下来了，而且遇到牛东家当了牛家大院的三太太，我还有啥不知足的呢。船在江面上行驶着，划出一道道的水浪，如同李婉儿那绵绵的思绪。突然船尾有人喊了一声什么人，随即就听到惨叫一声，又传来有人落水的声音，紧接着 有两个人影朝船头跑了过来。周焕忠手疾眼快，顺手甩出飞镖，两个人影落入水中。李婉儿和周焕忠刚要转身，从水中一下子穿上了几个人，不由分说把两个人一下子按住。周焕忠大声说着：“各位老大，报上号来，
3: 双龙，怕什么就来什么，
2: 还真是遇上江匪了。”
3: 到了这个份上，也只能硬挺着，随机应变了。
2: 船队停在了岸边，江匪给李婉儿和周焕忠戴上眼罩，反绑了双臂，压着走下了船。李婉儿听声音判断，周焕忠就走在他身后，他故意放慢了一步，轻声说道：“师傅，得保住船。”周焕忠说：“东家说得保命。”两个人还要再说什么，听见一个江匪喊着要卸船，李婉儿急了：“慢，各位，等我见了你们家大贵再卸船不迟。”周焕忠知道坏了，李婉儿一直是男装打扮，只要他不说话，土匪也许不会注意他的身份。可他首先露出了声音，这下怕是要麻烦。果然，领头的江匪笑了：“
4: 哟，这怎么听是个娘们的声啊？”
2: 那江匪上前掀开李婉儿的帽子，露出他一头的秀发：“
4: 今儿个走桃花运啊，劫水货劫个娘们上山，走，把你献给我们家大贵，说不定他一高兴，
5: 你想咋地就咋地呢。”
2: 周焕忠听说过双龙的大名，据说这双龙在山下惹了一身官司，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落草为寇，专干在江上劫船的勾当。不过他有一样好，不轻易杀人，劫了货就走，民愤不是很大。这些年在江湖上也闯出了名声，提起双龙的报号，各路人等也挺给面子的。周焕忠听他一报号，知道落到双龙的手里，原来紧张的心情也就放松下来，心想留下货就可以走人了。没想到李婉儿想保住这个船，而且不顾危险暴露了女人的身份，他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到了山上，听见一个小匪首吩咐手下把李婉儿带去见大贵，周焕忠急了，刚要冲上去，被一个小匪首一个腿绊给绊倒了，随即被按在地上。李婉儿被带到一个地方，有人除下他的眼罩，他看了看四周，是一个很大的山洞，看样子是匪首的议事大厅。依着洞壁搭起几铺大炕，地中间很空阔，能容下几十个人。从大厅再往里走，套着一间不算小的洞，像是一个套间，估计是匪首的卧室。此刻这个匪首就站在他的面前，看着他乐了：“
6: 哟，这咋还抓个女的上来？
7: 你想干啥？”“
6: 本寨主缺个压寨夫人，你今日到此也算咱俩有缘。咋样，留下来，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在这山上我为大，你就是二当家的。”
2: 大厅里的江匪都乐了起来，还有人打起了呼声。李婉儿表现得很镇定：“
7: 我可以留下，你放我哥哥带着货走。”“
6: 货我肯定是要留下的，三更半夜的我弄这么大动静可不是玩的。”“
7: 大贵，你是讲义气的人，我同意留下，你就应该把货放走，全城的人都等着这个粮船救命呢。”“
2: 全城的人？
6: 说得好听，是你们这些黑了心的财主趁着兵乱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大赚黑心钱。哼，我要是把你们放走了，还不知道要坑多少百姓呢。”
2: 李婉儿听大贵的话，好像事先就知道船队的事儿，看来是有人报信儿。 只是不知道这报信的人到底是谁，又是为什么。他知道，要想事情有转机的话，必须说动这个匪首。听大贵的意思，肯定是有人报信，让你来接我们的粮船了。匪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这个你别管。李婉儿心中有数了。我不知道报信的人是啥用心，只是听大贵一番话，知道大贵也是个有良心的人。
8: 我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2: 说得好，大贵。即使替天行道，大贵就不该劫我们的船。
8: 为啥？
2: 大贵可知道这是谁家的运粮船吗？
8: 我不想知道。
2: 李婉儿还要说话，匪首却打断他的话头。
8: 算了算了，别说了，我困了。这一晚上要新鲜，你好好伺候我一晚上，然后再决定放不放你哥和那几船的货。
1: 再说一大早，牛子厚赶到了江边，眼看着平静的江面，忧心忡忡。运粮船没按预定的时间到达，他知道肯定是出事儿了。此刻他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他只能在心里谴责自己。他明知道会有危险，却经不住婉儿的一番说辞，由着他去冒险。他为啥不自己去呢？婉儿凭啥要替他去呢？他竟然亲手将这个爱他的女人送进了鬼门关。假如婉儿真有个好歹的话，他还会心安理得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刘寿卿急匆匆地来了，一看他的表情，牛子厚的心一下子抽筋了。刘寿卿告诉他，运粮的船在半道上叫胡子给劫了。牛子厚急问人呢，刘寿卿说还不清楚，我也是听街上传的，咱们派出去打探的人还没回来呢。牛子厚觉得奇怪，哪儿传出来的消息呢？两个人急忙往回赶，远远的就看到德昌盛粮站门前排起了长队。福生站没粮了，开不了板了。在福生站没有买到平价粮的百姓都挪到了这儿，德昌盛门前挂出了牌价，比平日粮价足足涨了好几倍。市民们骂着，但是却很无奈，还得一边骂一边买。不过也有不少人在观望着，似乎还不甘心。德昌盛的伙计朝人群喊着，
9: 抓紧时间买啊，抓紧时间买啊，晚了没货了啊，别等牛家的船了，没指望了，半路叫胡子给劫了。
1: 牛子厚站在人群外，看着眼前这拥挤的人群，也看见了站在德昌铺门口的陈昌泰。陈昌泰笑着，透着得意，见牛子厚看他，也没有躲闪，两个人就这么对视着，用目光较着劲儿。牛子厚知道这次决斗他输了，自他接任牛家生意以来，这个陈昌泰总是在跟他争斗，他从来不知道防备人，总是被动的接招，每一次较量都让他付出代价，但最终他还是占了上风。而这一次，恐怕他再也没有精力和心劲儿和陈昌泰较真，他输得太惨了。
2: 就在他沮丧万分默默往回转的时候，忽然有人喊道，哎，运粮船回来了，牛家的运粮船回来了。哎，
1: 牛子厚和刘寿卿简直难以置信。等他们醒过神来，大喜过望，三步并作两步朝江边跑去。拥在德昌盛分号门口的人群也跟在他们后面朝江边跑去。这时候陈昌泰看着人流远去，气急败坏地喊着，跑跑跑跑跑跑跑，赶紧跑掉跑掉，能赚回多少是多少。哎呀，赶紧跑总比烂在库里强。他对牛家船队能从江匪手中逃脱，那是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老天在护佑牛家吗？
10: 原来，当匪首和李婉儿在大厅说话的时候，那个小匪首和周焕忠也聊了起来。当周焕忠说出船队是牛家的船队时，小匪首非常吃惊，他急忙摘下周焕忠的眼罩，一下子认出了周焕忠，还知道他就是牛东家的保镖。小匪首说：“啊，周大哥，你忘了，我是小龙。我从小是和牛家周长大的，我还有个哥哥叫大龙，就是我们大贵。”周焕忠恍然记起来了，当然是有兄弟两个人叫大龙小龙的，总是在牛家的粥棚打粥喝。转眼多年没见，原来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双龙竟然是他们哥俩。他心中一喜，知道事情有了转机，急忙说：“快快快去见你哥，赶紧放了三姨太呀。”小龙带着周焕忠进了大厅，正听见大龙要李婉儿伺候他睡觉的话，还不等小龙说什么，大龙也认出了周焕忠。当大龙知道李婉儿是牛东家三姨太的时候，翻身跪在他面前：“
2: 啊，三姨太恕罪，大龙不知是三姨太驾到，冒犯了。大龙从小和牛家周长大，报恩还来不及呢，不想今日却冲撞了牛东家的人。”
10: 大龙还了粮船，把那些韩家军的兵士和船工也都还回来了，还亲自将李婉儿和周焕忠送上船，派人一路在岸上护送着，直到看着船队安全进入城区，大龙手下的人才悄然退走。牛子厚和刘寿卿赶到码头，正看到运粮船队转过一道弯，朝码头驶了过来。城里的粮荒暂时解除了，但人们的心里仍然是充满了恐慌。从前方经常传来各种流言，有的说韩家军胜了，有的说老毛子又增加了兵力。终于有一天，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得人们惊慌失措，彻底击碎了吉林人心存的一丝侥幸。原来在吃了几次亏之后，老毛子调集了几门大炮，对着蚂蚁岭上的韩家军开起了炮。凭着长枪和近身搏斗，韩家军没让老毛子占到便宜，可这远距离的大炮一上，韩家军的优势立刻就没了，打又找不着目标，躲又无处藏身，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很快就传来最糟糕的消息，老毛子要进城了。入夜的时候，吉林城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街上没有一个行人，能走的和想走的都已经离开了吉林城，没走的都是闭门守在家中。人们在惊慌和不安中等待着灾难的降临。李婉儿和牛子厚也不敢入睡，相对而坐，守着如豆的灯光，随便说着话。外面的世界很静，而两个人的内心却充满了律动，那是两颗装满了激情的心。牛子厚对自己都感到奇怪，以前他对女人从来没有过这种细腻的感情，尽管他曾经娶过两位女人，却没有这种温情似水的心境。是李婉儿让他那颗粗糙的心变得细腻，唤起他那种男人的激情，也是李婉儿教会了他懂得女人。有时候他竟然自责，他对乌雅氏和金玉山是不是太不体谅了，难怪他们对他总是充满了抱怨。以前他不理解，还常常斥责他们无事生非，现在他却明白了，是他对他们太不在意，以为娶到家的女人就是他的，他怎么对待都是应该的。他真的在无意当中伤了他们的心，将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他一定好好待他们，至少让他们感觉到做他的女人是幸福的。牛子厚看着李婉儿的目光竟然充满了柔情。李婉儿读懂了这目光，嫣然一笑：“牛东家，你想啥呢？”
11: 话音未落，
2: 忽然外面传来说话声，而且是很急切的声音。牛子厚赶紧让李婉儿躲进屋里，自己打开房门走了出去。他正看见周焕忠将瘫坐在地上的一个人扶了起来。咋回事？周焕忠回答，啊，是小傻子好像负伤了。牛子厚急忙让周焕忠把小傻子扶进屋，找出止红伤的药，亲自替小傻子治疗伤口。老毛子大炮眼看着那土炸得直飞，人也跟着飞，咱那枪根本用不上，就等着挨打。韩统领没招了，下令撤退。韩统领怎么样了？撤到南山了，那儿林子密，老毛子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那儿。听小傻子说完，牛子厚终于松了口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在就好。小傻子接下来说道，我实在跟不上大部队了，只好来讨扰您，明儿一早我就走。牛子厚不同意他走，吩咐周焕忠给小傻子安排住处。老毛子冲破了韩家军的防线进城了，他们持枪在街上四处乱窜，有的闯进人家翻箱倒柜，惹得鸡飞狗跳，有的押解着被抓的百姓，还有两个老毛子竟然赶着一头抢来的活猪走在大街上。街上的混乱还没有波及到牛家大院，但牛子厚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凭牛家大院这么大的目标，老毛子不可能放过他。牛子厚告诉周焕忠紧闭大门，在这个时候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了。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牛子厚所担心的事儿还是到了。这天大门被敲得咚咚之响，牛子厚赶紧让李婉儿藏起来，让周焕忠把小傻子藏进西厢房旁边的小仓库里面，然后他才打开了大门。门口果然站着一队俄国兵，为首的是个军官，还有一个竟是那位俄国筑路公司的代表。李婉儿躲在西院的厢房，透过窗户他看到两个老毛子走进了西院。这两个兵在院子里面东走西窜，四处翻找着，眼看着他们朝仓房走了过去。李婉儿紧张起来，小傻子就藏在西厢房旁边的仓房里面，如果被老毛子发现那就惨了，不仅小傻子性命难保，牛家大院也是在劫难逃。这时候李婉儿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的大脑急速地转动着，他怕小傻子沉不住气暴露出来，这时候该怎么办。李婉儿急中生智，从厨房的灶坑里面抓起一把锅底灰抹在脸上，然后冲出屋去。两个老毛子正把目光盯在仓房门上，忽然看到一个女人跑了出来，大喜过望，哇哇叫着紧追着李婉儿朝后院跑去。李婉儿跑到后院再也无路可逃了，她便钻进一个闲置的仓房，两个老毛子不加思索地冲进了仓房，把李婉儿堵在了里面。他们淫笑着，李婉儿缩在墙角，眼看着他们一步步的逼近，连脸上的汗毛都看得清清楚楚。其中一个老毛子朝他伸出了一只毛茸茸的手，李婉儿突然打出一拳，毫无防备的老毛子被打懵了，一个趔趄退了好几步。等他们清醒过来，马上明白这个女人不太好对付，两个老毛子便联合起来对付李婉儿。几招过后见不能得逞，恼羞成怒的老毛子端起枪对准了李婉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惨叫一声，老毛子倒了下去。另一个见势不妙，转身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叫着，刚出门口就被人当头一棒打倒在地。李婉儿定睛一看，是周焕忠和小傻子。三个人看着倒地的两个老毛子，面面相觑。李婉儿问前面怎么样，周焕忠说东家和老毛子正在交涉呢，老毛子好像是来要银子的。李婉儿担心起来，说如果这样僵持下去那可不是办法，最终会吃大亏的，必须想办法解救啊。小傻子说他去找韩家军，带着韩家军来解救牛东家。李婉儿想想也只有这样了，要是老毛子发现少了两个兵，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真要是搜起来，小傻子也没有藏身之处，到时候会更危险。李婉儿从后门放走了小傻子，回头和周焕忠商量，眼下还得想点办法引开老毛子，尽量拖延时间，等韩家军的到来。说着李婉儿眼前突然一亮，拉着周焕忠从后门溜了出去。再说前院，牛子厚和俄国军官、俄国筑路公司的代表正僵持着，俄国军官咆哮着，哇啦哇啦的在说着一些什么。牛子厚听的是一脸的漠然，一头雾水，也不知道他到底说什么。筑路公司代表说道：“
3: 将军说要白银。”
2: 牛子厚赶忙回答：“贵公司存进我原生性银号的白银早已提光了，剩下的都是卢布啊，如果要的话我也只能付给卢布啊。”就听那俄国军官 叽里咕噜又说了一遍。俄国驻了公司代表翻译着俄国军官的话。
3: 将军说，你们必须履行协议，他就要白银。
2: 牛子豪说，是你们不履行协议啊，说是要存进白银，可大部分是卢布，如今又生打硬要，这是做生意吗？有拿着枪逼着人家做生意的吗？
4: 俄国驻卢公司代表笑着说，
3: 这不是生意，这是战争。我存进去的驻卢经费，他们非要当军饷，我也没办法。
2: 牛子厚知道，跟这些老毛子你讲不通道理，索性也就不再吭声了。俄国军官几次要动武，都被那个驻卢公司的代表给拦下了。公司代表对俄国军官说什么，可能是劝说，但是显然那个俄国军官也没把他当回事，朝他咆哮着，还挥舞着手中的短枪，时不时的要对准牛子厚。这时候情势还是万分的危急。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俄国兵惊慌不已，俄国军官目瞪口呆的听着爆炸声，醒过劲儿来之后，朝后一挥手，下令撤。牛子厚眼看着俄国兵跑了，他松了口气，腿一软，瘫坐在台阶上。原来是李婉儿和周焕忠把牛家鞭炮铺的鞭炮给搬来了，在离牛家大院不远的地方放了起来，那一捆捆的鞭炮挪在一块儿放，爆炸声绝不亚于真正的大炮，这俄国兵还真被吓跑了。牛家暂时躲过了一场灾难，可牛子厚料定老毛子还会来的，他决定连夜带家人逃走。可是他走不了了，周焕忠发现前后门已经都有俄国兵把守着，显然俄国人是不想让牛子厚这个大财主跑掉。第二天天一亮，一队荷枪实弹的俄国兵又冲进了牛家大院，牛家的人被赶到前院，四周都是端着枪的俄国兵，其他的俄国兵在四个院子里乱窜，翻箱倒柜的搜查着，顺手牵羊把中意的东西揣到自己的怀里。牛子厚冷眼地看着这一切，李婉儿紧紧地跟他站在一起。俄国军官叽里咕噜地说些什么，牛子厚听不懂，但从手势上能看出，他们是在找那两个失踪的老毛子。牛子厚两手一摊，装作什么也听不懂的样子。俄国军官气急败坏地举起了手，这时候就见俄国士兵端起了枪对准牛子厚，并且拉动了枪栓。牛子厚一想，这回是完了，小傻子找韩家军现在没有消息，就是到了，韩家军往这儿走也需要时间，只怕一切都来不及了。牛子厚不再抱任何希望，他紧紧地抱住李婉儿，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突然又是一阵爆炸声传来，俄国军官先是一惊，随即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可是没等他笑完，一个俄国士兵惊慌地跑了进来，在他耳边嘀咕几句。俄国军官哇啦哇啦地一挥手，俄国士兵收起枪朝院外跑去。这回还真是小傻子带着韩家军打回来了，这回他们和老毛子展开了巷战。老毛子显然不习惯这种打法，不管走到哪个角落，进了哪家，说不定从哪儿伸出一把锹或者砍刀什么的，只打得老毛子毫无招架之力。老毛子朝城外撤去，一边撤退一边放火，大火烧成一片，差不多吞噬了半个城，眼看着朝牛家的方向烧了过来，牛子厚急忙吩咐下人躲避火头。他一转身， 却看到牛家大院前聚集了几十名叫花子，看着大火烧了过来，叫花子一起跪在地上祈求上天保佑牛家大院。牛子厚急红了眼，
5: 求啥求啊，学学小傻子去打老毛子去，我牛子厚倾家荡产也供你们。
2: 吉林被老毛子放了一把大火，几乎烧掉了半个城。吉林盛产木材，连路面都铺着红松枕木，雨天车走在上面没有泥泞之苦，晴天行人走路也没有尘土。路两侧排水沟的沟底和帮都垫着木板，上面铺着一寸多厚的羊沟板，还有居民家中的栅栏几乎都是木制的，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存了很多烧柴，遇火就着。史上吉林城就着过几次大火，有三次烧遍了全城，还有几次也差不多烧了大半个吉林，所以民间才有火烧船厂之说。这次老毛子是见房子就烧，见木柴就点，若不是他们很快撤出去，恐怕吉林城也早就化为灰烬了。牛家有几个铺面过了火，吉林机械局连同枪械所也被捣毁了，牛家大院却幸免于难。老百姓传说是因为牛家做善事做好事，扶贫济困，加上有数百名花子跪地祈祷感动了上天，才让牛家躲过了一场灾难。牛子厚听了只是苦笑，他心里清楚牛家大院为何没过火，因为砖砌的围墙加上有防火措施，院里平时储存的十几口大缸的水也派上用场，牛家大院才能够转危为安。等吉林的局势稍稍安定了一些，牛子厚把在乌拉街避难的家人接回了牛家大院，然后他带着刘寿卿和周焕忠进京了。他没想到在吉林亲历过的劫难，在京城又重新目睹了一遍，到处都是遭劫后的遗迹，店铺多数关门歇业，街上成群的流浪儿在乞讨，街边的房屋露着火焚过的痕迹，偶尔还会有一两个联军的士兵端着枪四处窜着。看着满街的难民，牛子厚动了心思，他带着周焕忠考察了几个地点，天桥那儿是穷人聚集的地方，他就定下了回去告诉京城袁生庆掌柜朱宝山，在天桥开粥铺舍粥，救济那些吃不上饭的人。于是天桥这儿除了卖苦力、杂耍、卖艺、撂地摊、卖儿卖女的，又多了一景，粥棚舍粥。每天舍粥时，粥棚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两只特大的粥锅每天要吞食20担的小米。牛子厚偶尔会到这儿来看看，他发现领粥的人群中竟然有那么多没爹没妈的孩子。朱宝山告诉他，庚子之乱，中国人让洋人杀了不少，这些孤儿大多是这么来的。牛子厚就跟朱宝山商量开办一家孤儿院，把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收养起来。算了算，竟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牛家生意虽说连连遭挫，毕竟还有些底子，办个孤儿院还是可以的。牛子厚说从袁生庆支些银子，先让这些孩子有个吃住的地方，然后选个合适的人经管这件事儿。朱宝山说倒是有个合适的人，牛子厚问是谁，朱宝山说叶春善。叶春善又没戏可演了，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之后，京城的戏园子就不演戏了。叶春善有一大家子人，一大家子的人要吃要喝，他就得想办法去挣。没办法，叶春善借了一点小本钱，摆了一个水果摊，
4: 不料刚刚摆出去，还没等开张呢，就被两个联军的士兵把摊子给砸了。叶春善想争个理儿，人又被打伤了。见到牛子后，叶春善百感交集。自吉林回来之后的境遇真是一言难尽。牛子后一说要开办孤儿院，请他照看，他立刻答应，不顾伤病还没好利索，第二天就张罗着找房子。很快，孤儿院办了起来，叫牛家慈善孤儿院，一下子收进几十个孤儿。这天，牛子后和周焕忠来到孤儿院，正赶上饭口。叶春善端着粥盆给孩子们分粥，看见牛子后便迎了过来，千恩万谢，说这些没爹妈的孩子总算有个吃住的地方了，牛东家是积德呀。牛子后就感叹，我能救得他们一时，可救不了他们一辈子，将来他们还得自个儿谋生啊。说到这儿，牛子后忽然想出一个主意，他问叶春善，叶老板，从他们当中选一些好苗子，教他们唱戏怎么样？叶春善苦笑一声，教唱戏？哎，这年月儿，靠唱戏要能养活自己，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啊。那都不听戏了，那京戏不就完了吗？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命都难活，谁还顾得了这京戏的死活呀？对话之间，牛子厚惊讶地看着叶春善。在吉林的时候，他跟叶春善说过要办科班的事，叶春善全力赞成。牛子厚还说让他出来挑头，他只是担心自己是个二路货色，名气不够，难当大任，怕辜负东家一片苦心。牛子厚认为他人品好，能服众，踏实肯干，台上台下都拿得起来。当时在一旁的苏雨清、姚增禄、勾顺亮、宋启山、唐宗成等人也表示全力辅佐，叶春善就答应了。可现在的叶春善却一点热情也没了。牛子厚知道这个时候提唱戏的事儿很不合时宜，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生活动荡，连命都难活，哪有心思听戏呀？可这戏是老百姓的玩意儿嘛，如果世道这么一直乱下去，那京戏不也就跟着消沉了吗？这么好的东西，如果没人听，没人唱，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牛子厚和周焕忠从孤儿院回来，走到离袁生庆不远的地方，看到一个卖烤白薯的人正被两个联军纠缠着围打，围观的人一起站出来挡住了联军士兵，联军士兵害怕惹起众怒，收起枪转身走了。卖烤白薯的人抱拳转圈作揖，谢谢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牛子厚看着他觉得眼熟，你是不是萧长华萧老板？卖烤白薯的人苦笑着摇摇头，
6: 罢了罢了，别提了。
4: 然后收拾起烤炉，一个漂亮的亮相走了。牛子厚断定他就是那个在京城戏园子里赫赫有名的萧长华。回到袁生庆，牛子厚心情就是不顺，他拿起京胡自拉自唱起来，他唱的是长坂坡，唱得有些惆怅。周焕忠走进来看着他，好像有话要说，牛子厚便停下手询问到底什么事儿。周焕忠说，
2: 东家，京城这儿正乱着，街上还总有洋鬼子端着枪到处乱窜，慈禧太后和皇上虽说回京了，可市面上还是不消停，打砸抢的是常有，咱们还是回吉林吧。
4: 牛子厚回答，别怕，平日里小心就是，
2: 我还有件大事没办呢。
7: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8: 98.5 2 000 FM.